0: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3: 呀呼。

滑坡指数三级，较易滑坡。路况方面的话呢，高架路拱修路的交叉口南向北目前车流密集，人民路的东西双向萧山宾馆附近车流量大，通惠路的南向北北山通览附近通行缓慢，育才北路南北双向，从京城路口到京汇路口车辆是走走停停的。彩虹高架的西往东往唐新线高架排队在新城路的上方，博鳌路彩虹大道的东向西车流量也是大，排队在高架主线上有一定的集聚。

结石的材质比较松软，形成的时间不长。医生通过碎石网栏以及圈套器等器械将结石破碎之后取出，剩余部分呢让它自然的排出体外。而另外一位市民孙女士的情况没有那么乐观，她平时喜欢吃生冷海鲜，发病前呢吃了十多颗山楂和大量的海鲜等高蛋白的食物，起初呢只是腹部疼痛，自己服用奥美拉做胶囊之后呢症状稍有缓解，但之后啊又吃了枣子加海鲜，腹痛更加的明显加重，这才去医院就诊。同样胃镜检查发现了一枚6厘米大小的结石在胃体底部，而且呢胃部已经出现

0: 减少胃结石的形成风险。如果说您在食用山楂、柿子、黑枣等食物之后出现了腹痛、腹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反酸、黑便等症状呢，都要及时就医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萧山》，资讯早高峰，全程相伴。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二号发布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天的免签政策。
1: 北京时间2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了新一轮的。

一批案例，就提到过部分账号以外卖员身份持续摆拍单身父亲带娃送外卖，带娃送外卖瘫坐路边等等这些场景，虚构失散28年的女儿怀孕送外卖，外卖骑手送餐的途中不慎剐蹭到百万级豪华汽车等等这些桥段。当类似的摆拍视频多了，人们就会下意识的选择不相信，最终破坏社会信任生态。如今啊，真的见义勇为出现了，却被怀疑是摆拍的，真正的现实版的狼来了。而一有人举报，平台呢就选择下架。其实呢，这不

不管怎么说，不能让见义勇为者陷入自证清白的困境。社会各方呢要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网民们努力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善意勇敢和真实，这些美好的词汇呢就会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当中去。 8点30分过后，我们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的关注。人民路东西双向青少年宫附近出现车流密集的现象，育才北路南向北广德小区附近也是车流偏大。

0: 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0: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0: 想方设法的给员工穿小鞋做冷板凳，用冷暴力的方式变相零元辞退，这不仅是对劳动者人格尊严的践踏呀，更是对劳动权益法律法规的一种漠视。小谷因为把维权经历编成了歌曲啊，无意走红，但是这个背后是他坚定的意志在支撑，不向无良企业低头，同时呢具备维权的智慧。从一审判决来看，长达194页的判决书当中啊，包含了大量小谷保存的加班证据，包括各种工作照和聊天记录。
1: 然而呢，这个个案的胜利之外呢，更多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怎么去保障呢？在小谷的这个职场事件当中，有些同事啊，这个前同事也有类似被坑的离职经历，却因为没有及时的保留证据，只能够吃了哑巴亏。更多职场人也是如此，在漫长的仲裁成本和现实的压力下，他们无奈妥协了。这更加证明

0: 人员报名参加为期30个月的这个项目，但中文招生简章当中承诺的参访谷歌等全球知名企业，结业授予牛津大学访问学者身份呢，都没兑现。
1: 牛津大学校方则回应说，部分中文宣传材料啊，对该项目存在不实、没有经授权这样的描述。校方呢，正在调查这批宣传材料的制作与传播情况。澎湃新闻的记者呢，还联系到了一名在班学员，对方呢以班委名义回复了邮件说，所有课程的教师和授课者与招生材料当中的主要内容、级别都基本契合和等级，并时有超出部分同。

0: 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吗？他们是心甘情愿花巨资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项目，希望从中得到学术知识，还是牛津大学四个字给他们带来的光环呢？
1: 因此啊，这场维权风波被曝光之后呢，重要的不是吃瓜，更不是对企业家看笑话，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可能有个别人或者是机构瞄准了部分企业家渴望用世界顶级名校的文化招牌兑换社会地位、商业信用的心理，正在处心积虑地把它转化为收割中国高净值人群的工具。

0: A 机。据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调研，一本沉浸下来精心编写出版的童书啊，成本可能在几十块钱，但是一本三五天就编出来的成功学童书，可以把这个成本啊控制在几块钱。拼凑之作凭借极低的成本支撑铺天盖地的营销投放，真正潜心做书的人反倒在价格战当中步步退却。长此以往呢，童书出版赖以存续的品质根基难免被侵蚀了。
1: 确实市场的乱象我们还得看根源，离不开部分家长急功近利的教育心态，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呢，让一些家长迫切希望有一套立竿见影的育儿方案。他们偏爱看得见摸得着的及时改变，期待一本书一个故事

0: 自己如何温柔地看待世界。
1: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呢，如果难辨童书的优劣啊，你不妨自己先打开来看一眼。那有些呢徒有成功学之名的读物呢，经不起你十分钟耐心的翻看啊，空洞浮躁，一览无余。家长呢也只有亲自思考体会，沉入阅读，用心为孩子挑选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书，而不是简单把网络书单里的畅销书塞给孩子，才能够为孩子的阅读路上提供更多有营养有价值的读物。
0: 教育本是慢的艺术，容不得拔苗助长式的急切。期待全社会少一份功利与焦虑，多一份从容与耐心。出版行业亦当守住童书的初心和本真，唯有如此，孩子们才能够在一本本好书里面构筑广阔的世界，先成为完整而独立的人，再奔赴属于他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再来关注到安徽省黄山市市场监管局啊，近日公布了首批牟利性投诉举报处置点。

0: 典型的案例。案例当中有一个对李某、叶某、刘某三人的牟利性投诉依法予以不受理，同时对三人涉嫌的这个举报涉及的市场乱象的线索呢，也会继续依法展开核查处置啊。根据媒体的披露呢，以上我们提到这三个人累计在12315的平台上发起了投诉8682次啊，举报3901次，这个量啊，显示的是他们确实是把举报当回事儿了啊。平时不仅是在细心关注，甚至是当成一种职业化的状态在搜寻。
1: 嗯，
0: 从这个商品购买数量和消费频次显著背离了普通民众日常消费的逻辑来看呢，牟利导向的特征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依法做出了对他们这些投诉啊不予受理的裁定。
1: 投诉举报本来是消费者正常的维权举措，但是累计上万次的操作，这目的啊显然就不那么单纯了。
0: 对于是呢，对他们的这个一方面呢是不受理，但另一方面呢举报当然有些也是真实存在啊，所以该去检查该去复盘呢还得复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安徽省黄山市市场监督局刚刚公布的一批典型案例，主角是三位投诉举报人李某、叶某和刘某。他们在12315平台上的战绩令人咋舌，累计投诉8682次，举报3901次。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平均每天要发起好几次投诉，全年无休，比很多人的上班打卡还准时。而更令人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投报举报内容高度雷同，话术专业，购买数量又明显偏离正常的消费逻辑。

因为12315的平台是老百姓维权的绿色通道，不是少数人牟利的提款机。当大量恶意投诉挤占行政资源，真正有需求的普通消费者可能就要排队等待，市场秩序也会被扭曲。那些知假买假、诱导违法、反复纠缠的套路，不仅浪费公共资源，更破坏了营商环境和法治。

0: 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1: 呀呼！
2: 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来看一看萧山区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一个天气的提醒。
3: 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

0: 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一本最适合盛夏品读的治愈之书，它没有跌宕的剧情，没有深刻的说教，只有漫山清风、冰冻溪流、漫野繁花与温柔山海。它就是美国自然文学大师约翰·缪尔的经典随笔《夏日走过山间》。

雨缓缓流淌，不追赶时间，不纠结得失。羊群慢行草地，晚风拂过松林，溪流日夜不息，万物自由生长。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放慢呼吸，放平心态，跟着他的脚步漫游山野，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这本书最难得的地方是他从不说教，从不治愈焦虑，只是单纯的呈现自然的美好。他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刻紧绷奔波，偶尔慢下来，听听风声，看看

月，许三接了个大活，给镇上的赵员外家绣后花园的假山。这活累人，但工钱给得足。赵员外家每天还管一顿午饭，那午饭其实不赖，有白面馒头和猪肉炖粉条。可许三总是扒了两口就放下筷子，蹲在假山上琢磨怎么把活干得漂亮。刘氏每天中午去给他送水。

今天的1079帮忙团的直播间，一凡导播间初阳为各位服务。两路热线在节目的直播时间当中依然为各位开通，8271-1011和8271-1022。您可以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打进电话来参与，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4小时留言平台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来进行留言。留言呢，只要说完您事情的大概情况，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节目的一开始啊，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从前天开始呢，台风稻槽和冷空气联手。那么好消息是啊，最强的一波降雨呢就在昨天，雨带即将减弱，熬过今天，接下来的雨呢就会温柔多了。杭州市气象台预计呢，杭州今天的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短时大雨到暴雨。同时呢，前期累计雨量比较大，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域。再来关注一下萧山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具体天气。

院院长。过去一年，他推动当地康复科、眼科开诊，完成 CT 磁共振科室规范化建设，搭建起浙藏远程影像协作平台，还推进基层医疗机构走访、人才培训、医院制度改革，实实在在提升当地的医疗能力。那么经过本次的筛查，有十多名患者呢需要做手术，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不少人耳聋已经30-40年，可以通过人工耳蜗植入改善听力。从过去的输血式帮扶转向现在的造血式医疗协作，萧山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院管理多方面持续助力那区，把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雪域高原，守护当地群众的身体健康。

接下来呢，再来跟各位说说咱们萧山新塘的一位外卖小哥啊，他的名字呢叫做李银辉。他本身不会游泳，是个名副其实的旱鸭子。可是呢，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深夜，他毫不犹豫地跳进河里，救下了一名落水的女孩。最近啊，新塘街道给他送上了荣誉证书和慰问品，授予他新塘街道先锋骑手称号，表彰。

每一天配送工作的李云辉正坐在小广场的长椅上休息，突然他就听见了河边传来了扑通的落水声，紧接着呢响起了女孩急促的呼救声。他来不及多想，把手机和钥匙放到电动车上，一边大声呼喊寻找帮手，一边飞快地冲向河边。李云辉小时候差点溺水，一直都是很怕水的，他根本不会游泳，但是面对落水的陌生人，救人的念头压倒了内心的恐惧。岸边有一根水管，他紧紧地拽住当作依靠，甩掉拖鞋试探着走进水里，河水呢刚好没过胸口，脚下呢全是黏滑的和

来下水帮忙找回了女孩落水的手机和钥匙。事后呢，李银辉也坦言啊，下水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害怕的，但是呢，救到人自己心里就特别的踏实。来萧山跑外卖4年，平日里呢遇到同行车子没电、轮胎出故障，他总是会主动的搭把手。青囊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李银辉作为一名新萧山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展现出了可贵的品格。面对记者的提问啊，李银辉说，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险情呢，自己还是会选择救人，就算不下水也会找绳子木棍去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尽可能的进行施救。

呢是一名住家保姆，在蜀山街道一户居民家中做完家政服务之后呢，3万多块钱的劳动报酬一直都没有结清，辛苦挣来的工钱拿不到手，胡女士十分着急，就向蜀山街道非警务警情处置平台求助。接到了求助之后啊，处置队员汪航波还有妙林峰、贾俊峰马上介入处理，调解。

相对平缓的特点。整个暑运呢，一共有12天，单日发送旅客突破了40万人次。8月17号当天，发送旅客46.17万人次，创下了杭州铁路暑运单日客流的历史新高。北京、西安、长沙、厦门、武汉、宁波、温州都是热门的出行方向。那么随着各大中院专院校的陆续开学，学生的出行高峰呢，预计还会持续到9月中旬。为了应对大客流，其实暑运期间啊，杭州站累计增开旅客列车2283列，周五周日还会在杭州东站加开夜间列车，期间呢还开行了多趟的歌迷专列，满足大家多元化的出行。服务方面呢，车站的枝江新义雷锋服务站

近期台风多发，网络上的各类气象预警短视频呢是层出不穷。最近啊，杭州查处了一起传播虚假气象信息的案件，这也是综合执法改革之后，杭州在气象处罚领域开出的第一张罚单。事情呢是这样的啊，杭州的一家科技公司制作发布了

车库被淹的画面，定位设置在杭州。短短的几个小时啊，播放量就超过了2.4万，不少市民呢信以为真，有的忙着囤物资，还有人呢询问是不是要转移避险。经过气象部门核实呢，视频发布的时间段，杭州本地根本就没有强降雨，更没有龙卷风。原来啊，这条视频是公司把网上搜集的外地灾情素材剪辑拼配，配上字幕音效炮制出来的，目的就是蹭汛期的热度来博取流量。市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气象公安部门开展处置，责令涉事企业删除视频，消除不良影响，并且依法做。

概性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其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够擅自发布。违规者呢，可以给予警告，最高呢，可以处以5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同时触犯了治安管理的相关法律，公安机关还会另行追究责任。就算是随手转发虚假的气象信息，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眼下呢，进入到了9月啊，这个秋台风呢依旧有可能会来袭。执法部门提醒自媒体、企业，气象信息要认准官方来源，不要剪辑旧视频，嫁接外地的灾情，制造假预警博流量。广大市民。

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超车可不是一脚油门的事情，倘若驾驶员忽视安全，任意超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强行超车或者超车不当，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在普通公路上超车时，需注意有无车辆相向驶来，后方是否有来车，距离是否足够超车，前车是否提速，超车完成后并线距离是否足够。除此以外，普通道路超车时还需要留意中心标线是否为虚线，如果是实线就不能强行超车。在高速公路上超车时，提前打好转向灯告知后车，预备超车辆并行时需要留出足够的横向距离，完成超车后保持小角度转向回到行车道。另外，切记右侧超车，左侧超车的视野盲区要比右

0: 能读书，养我做伴，故而叫女儿吗？谁叫委屈？
1: 哎，像你刚到娘家，那又谁叫委屈的道理？有了，得为娘写书信一封，叫演戏也来动子就是了。
0: 母亲，既然官人他有书信到来，想必家中定有要事。母亲，你今日放女儿回去，女儿该是。

委屈。

北京时间11:30，

妻子要盘问母的心事，小生不胜。

0: 起了，为情哦。那婉约这句急的呢？
1: 哎，你的俗语我两样的，
0: 一样的，
1: 两样的，
0: 一样的。你不行啊，我背着你听呐、啊。
1: 不要听。
0: 我这个人啊，哪有个脾气？人家要我赔，我倒不赔。人家不要我赔啊，我倒偏偏要赔。
1: 好好好，那么你就赔啊。
0: 好好好，那么你就听吧。你听，你听，你听吧啊！
1: 要赔到你自己忙里去呗。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当时你说17000块钱的话，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1: 嗯，
0: 就是我一年的预算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一年的完事的预算了。而且就凭一张照片，你说汇款的话，还是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后来考虑了一下，我下午就立马就决定了，我决定马上汇款。
1: 嗯，
0: 为什么呢？我决定，我选择了相信朋友。虽然这个朋友李洪生啊，我也没见过面，但是我们几年的室友下来，我觉得这个人是可靠的，
1: 嗯，
0: 我就选择
1: 相信他
0: 、
1: 嗯，
0: 我就立马就打款了。
1: 嗯。
0: 那么过了几天之后，到了之后呢？
1: 是都是寄过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物流寄过来是。

0: 选择相信他，我就立马就打款了。那么过了几天之后，到了之后呢，
1: 石头是寄过来的是吧？
0: 对对对，物流寄过来，石头其实很大很重。我叫了两个这个搬运工人，特地叫了，自己一个人肯定拿不动，而且价值比较高的话，叫了两个人啊，搬了个大木箱，大木箱呢里面呢是裹着厚厚的一层被子，防护呢是非常的严实。然后开箱那一刻的话，整体确实比我预料中还要好，这个山形特别的这个大气沉稳。最神奇的，这条瀑布是出的恰到好处，如果这个瀑布的位置稍微斜一点的话，如果你因为你自然界中它这个瀑布肯定是最低处的水流下来是吧，所以它刚好是在最低处下来的，所以这条瀑布呢它非常的灵动。这个将近2万块钱的话，就这细细的一条白鲸，我觉得最起码这一万块

0: 看晚霞燃满天际，所有的烦闷都随着清风消散，闷般燥热终抵不过一缕清风，一场微雨，心怀静色，眼底便有清风，守住内心，
1: 等有时间，等以后有机会，结果等着等着，饭凉了，茶冷了，身边的人也老了。小时候听老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叫许三的泥瓦匠，他这人没别的爱好，就是干活的时候总爱念叨，等这阵子忙完了，我就要去喝二两黄酒，配一碟茴香豆。他媳妇刘氏是个急性子，回回都怼他，你哪回不是这么说的，可活哪有干完的时候。

这活累人，但工钱给得足。赵员外家每天还管一顿午饭，那午饭其实不赖，有白面馒头和猪肉炖粉条。可许三总是扒了两口就放下筷子，蹲在假山上琢磨怎么把活儿干得漂亮。刘氏每天中午去给他送水，看着他碗里剩菜，气不打一处来。这热腾腾的饭菜你不吃，非得等凉透了啃了馒头。你天天念叨的黄酒茴香豆，难道就没有吃到嘴里的时候？许三被媳妇唠叨的烦了，梗着脖子说：“你懂什么？等我干完这趟挣了钱，我请你下馆子吃。”

刘氏一边给他换药一边掉眼泪，你看你好好的现成饭不吃，非要等，这下可好，别说黄酒了，你就躺着喝西北风吧。许三躺在炕上，想起做工时的猪肉炖粉条，后悔的直拍大腿，那碗近在眼前的热乎饭，他怎么就没好好珍惜呢？

生活从来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你善待他，他就善待你。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把心放平了，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也留不住。有时候与其跟自己较劲儿，不如顺势而为，把脚下的路走扎实。与其跟人攀比，不如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把该做的事做到极致。与其跟时间赛跑，不如静下心来，把每一天都过出分量。人生不过三万天，别拿明天的

0: 锁定107.9。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

俄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昨天，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0: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1: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0: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1: 微信 xsfm1079，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间办的篮球赛事、足球赛事也足以能够证明可以刺激消费，来提高体育产业的一个附加值。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高志丹三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上说，15、17体育总局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应该说，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许多原先冷门的体育的行业也得到了一个快速的发展，比方说滑雪。那么由于科技的发展，在很多地方，不管是在北方还是南方，都会有滑雪的设施场地。这些是因为科技的进步解决了一些技术性的关键性的问题，同时也满足

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展望后期，货币政策会强化与财政、产业政策协同，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一方面，结构性的货币政策的工具有望进一步降价、增量扩围，加力支持科技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稳定就业大局。另一方面，综合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和物价走势，人民银行可能在三季度末前后实施降息降准，这是接下来促消费、稳投资、着力提振内需的一个重要发力点。这是有关

0: 早已不是传统的一把直尺、一块橡皮就能概括。带屏显微镜、数显圆规、环保包书膜等创新文具，成为家长和学生眼中的新宠。文具消费正在发生一场深刻而悄然的变革。
1: 这2天开学，就是一些文具卖的比较多，纸啊、笔记本，还有笔，像一些本子、护眼呐，这种环保的、这种膜的，卖的比较好。
2: 比如说，你要画，印是2厘米的圆，它印上面就会显示二，它就是2厘米，没有你自己去拿尺子去量这种，比较新奇嘛，小孩子会买。
3: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显微镜，可以看到叶子的纹路，也可以看见洋葱皮里包含的一些东西。我放学的时候会拿着显微镜和朋友。

0: 一个重要的制造的地区。我们来了解一下小城大业。
1: 一座小镇借着一副眼镜看世界，他看见的不是远方的山河风景，而是一个商机。一只镜框，两片镜片，几枚螺丝，拼装起渡桥数亿元的大产业。行业竞争加剧，利润不断被挤压，扎根传统制造的渡桥该如何穿越迷雾，重塑感知世界，请亮目光。
0: 这段音频当中所说的渡桥就是这个小镇

0: 就好很多，买方能看到卖方的底线在哪。
1: 郭先生委托的经纪人告诉记者，以前二手房交易在成交前最后谈价的时候，往往是在线下完成，一般需耗费数小时。
2: 像目前在售的一些房源当中呢，业主降价的意愿呢普遍是减弱的，但是买家呢还想再观望观望，他俩这个谈价就容易陷入这个反复的拉扯。然后呢，业主呢在签署完成预卖之后呢，然后大概两到三天的时间呢就成交了。
1: 郭先生告诉记者，通过这种方式，他能清晰知道究竟有多少购房人对自己的房源出过价，从而据此调整报。

0: 度，那么约旦河西岸粮食短缺，实际上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国际的农产品的价格呢大幅的上涨，全球的食品通胀风险升温。
1: 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累计涨幅超过13%，创下2012年七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2: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

0: 天都在变化。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1: 接下来我们来先关注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情况。今天 A 股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应该说我们在早盘也做了点评。一般来讲，开盘就是一个高开低啊，然后呢去补这个缺口。如此的这么一个手法，在过去的行情当中屡次呢都会出现，那么往往预示着行情很难稳步有力的向前推进。那么也就是从目前的盘面当中看，机构的手法仍然跟过去呢是有点相似，也就是说呢，将市场的情绪呢这个价值啊消耗殆尽。那么今天的这么一个走法，

部件这个泵，那么达人泵也涨停，腾飞股份昨天涨停之后，今天再次是盘中也是一度涨停嘛，那么也基本上就是代表着整个电子板块是受到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认同。除此以外，看到的像这个远东啊、易东电子啊等等一批，甚至我们看到今天比较强势的这个英维克作为市值最大的一个业人标的，那么今天也盘中特别到下午的盘口也出现了一波强势的拉升，那体现出整个业人板块是明显的在加强当中。但对于这个行业来讲，实际上我们也简单的聊到过，就是这个产业链首先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加速的一个阶段，就是从此前我们看到关注业人都是在关注这种预期，关注这个概念，那么现在整个业人的产业链的炒作逻辑实际上是在改变的，就是从这个

0: 派头，像视创啊等等这一批，那么基本上就难以有起色。核心的因素实际上并不是你产业的一个原因，而是因为市场的一个量能的一个决定，由于市场的成交量持续的。
1: 有媒体呢登了一篇啊，这个从1.4亿人全球购看中国的机遇2.0，1.4亿人啊，每一次下单，它都会这个对全球的这个市场啊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一起跟着肖老师来了解，买遍全球的中国的消费力量究竟如何吸引全球的品牌加速的汇聚到中国。
2: 好的，但首先你刚才正如文达老师说的，现在我们买遍全球的中国的消费力量已经吸引了全球的品牌加速汇集，还是谈海关统计。我们国家的这海关呢，就是今年上半年统计呢，进口是10.74万亿，这个同比也在增长。那么出口呢，出口高出了。

那么现在这种变化呢，已经是在中国的普通消费者中间已经是非常多了。你看数据显示，咨询著名的咨询机构报告显示，我们国家消费者啊，近三年来跨境电商这个平台购物的频率中，每季度消费一两次的占比就占了41.96%。

这中间就涉及到就是投资到这个电力啊，电力的这个算法 AI 的很多算法怎么样改变电力结构工业竞争力啊。那你看 AI 这个企业大规模的这个发债的原因已经不止在芯片竞赛啊，这个算力啊，呈现指数机啊，它正在触及到就电力是制约未来 AI 产业的一个致命瓶颈，因为它这个成本呢是很高的啊，它这个成本是可以这么说，它会改变这个 AI 产业这个发展一个速度快慢，所以这个就本质上来讲，现在也就是现在目前科技巨头们都在发债券融资的这个情况。又举例亚马逊，亚马逊现在看什么？他主要是现在看这个 AI 算 AI 的。

前就看啊，你这个这个资金用途你在用哪里？那过去看的芯片啊、研发服务器，现在我们看的东西已经不只是采购芯片服务器，而转向更烧钱的电网设计这个能源布局了。那么高盛也是看啊，电网变压器配电施工人员的这个短缺，可令这个 AI 扩张成。

讲说长端的这个收益率已经成为了一个恐惧指标，因为现在这个耐心资本啊，咱们讲这个长端收益，因为美国这个财政部他们做的东西，十年期、三十年期，这都是长期的，都属于耐心资本啊。它这些流动性啊，支持回购规模，它尽管已经翻倍啊，这个是本来的规模是20亿的啊，现在40亿也不买账市场。所以现在的投资者眼中啊，现在已经把这个看成是一个这个美国国债啊，就是美国这个长期的这个资本呢、啊，已经是一个恐惧风险。

0: 来率比较低嘛，由低利率啊驱动的扩张，现在已经这种优势已经消退了。投资者更加关注的是转向了现金流质量和资本的回报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上个节目我也在听，他就是现在股票债券市场现在面临压力会更大啊，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个话题呢都是肖楠老师做的一个解读和分享，仅供大家参考。再见，肖老师。
0: 再见。
1: 好，我们今天的财经啊财事就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明天的节目时间再会。

0: 酒，萧山路上，跟着酒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酒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车辆爆胎是行车途中的一种突发情况，造成爆胎的原因很多，如超速、超载、气压不稳、车胎老化等，若在爆胎瞬间处理不当，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一旦发生爆胎，请保持冷静，双手紧握方向盘，用力抵住方向盘，纠正偏移方向，维持车辆向前行驶。使用点刹，反复一下一下地踩踏制动踏板环。

0: 随手取下一串，这个大眼睛的小女孩呀，就是小希。第二天，小希排在队伍的最后面，这下她终于有时间能够仔细地挑选糖葫芦了。选山里红还是山核桃或者是海棠果呢？他还是拿不定主意，急得直搓手。
1: 都拿去吧。
0: 看着小希着急的样子，王婆婆把每一种糖葫芦都取了一串给他。
2: 谢谢王婆婆。
0: 小希捧着糖葫芦跑开了。她的头上呢裹着红色围巾，穿着一件红花棉袄和一条蓝色的棉裤。从此以后，小希便和王婆婆成为了好朋友。
2: 以后，王婆婆会带小希去山里采蘑菇。秋天，王婆婆带她去山里找果子。旁边的狗杂黄

0: 华丽的王婆婆有一双特别大的眼睛，一双特别长的手臂，手里拿着糖葫芦。王婆婆看着这样的自己，笑得合不拢嘴。王婆婆没有孩子，去年老头子走的时候对她说，
1: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呀。嗨，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好像是老朋友一样。

0: 王婆婆这样讲是为了安慰老伴儿，她心里还是酸酸的。这种酸楚的感觉现在越来越强烈了。星期天，王婆婆带着糖葫芦去给老头子扫墓，她把糖葫芦放在墓前，直到太阳落山才慢慢走回家。回到家，王婆婆把小溪的信拿出来看，这封发黄的信写的是小溪在城里上学的事情。那时小溪读三年级，她想念山里的蓝天和森林，想念春天的蘑菇和秋天的果实，可惜她没有时间回来了。
1: 山里的果子又红了，欢迎回来。
0: 王婆婆托人给小溪回了信，现在小溪应该是上大学或者成家了吧。王婆婆很想给小溪再写一封信。

0: 带裤的小家伙，一路吵吵嚷嚷的。这是谁家的孩子？以前没有见过。小家伙们停在推车前，盯着糖葫芦看了许久。
1: 我要山楂和海棠果，
0: 老大说。
2: 我要山药和榛子，
0: 老二说。
1: 我要核桃和海棠，
0: 老三说。好嘞，王婆婆慢悠悠地取下他们要的糖葫芦，六只胖乎乎的小手接过糖葫芦，

0: 说，一连三天，小家伙们都会在这个时间来买糖葫芦。王婆婆呢也来了精神，她不再躲在车子后，而是坐在推车前等着小家伙们出现。可是第四天，小家伙们没有出现，王婆婆有些失望，直到街上的灯一盏一盏的熄灭，这时候王婆婆才推着车慢慢回家。月亮慢慢升起，像老朋友一样默默看着王婆婆。王婆婆在床上躺了许久也没有睡着，她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小家伙们没有来，难道他们也搬家了？
1: 过了三天，王婆婆实在忍不住了，决定去找几个小家伙。她记得老大曾经说过，他们的家在最大的山里，门旁有一棵枫树，屋后有一排松树，门前还有一道水渠，渠上有一座石桥，他们是坐二路车来的。这个决定让王婆婆来了精神，

0: 看见王婆婆，三个脚家伙立刻围上来，齐声问道：
1: 您是来给我们送糖葫芦的吗？
2: 是啊，还有其他好吃的呢。
0: 王婆婆一样一样地掏出宝贝，小家伙们抢过糖葫芦，大口吃了起来。
2: 来客人了，
0: 一个棕色头发的年轻女人出现在屋门口。怎么不把客人请进来呢？真是没有礼貌。
2: 你是孩子的妈妈吧？
3: 我是王婆婆，冒昧打扰了。
0: 没有关系，我早就听孩子们说起过您，只是啊，最近山里下大雪，我才没让孩子们出门的。
4: 王婆婆被孩子们簇拥着进了屋，里面呢摆着松木制作的桌椅，墙壁也是粗粗的松木。
0: 请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孩子的妈妈说。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王婆婆说。
1: 于是三个孩子陪着王婆婆玩，他们的妈妈去做饭，晚饭是松仁、薏米做的饭团。

亲戚。突然，司机顿住了，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他看到山路上出现了几个人影，一位慈祥的老婆婆正推着一辆松木做的、插满糖葫芦的推车，她身后跟着三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看见有人，小男孩们立刻扯开嗓子吆喝：“糖葫芦啊，糖葫芦！”吃到嘴里甜又脆。是王婆婆，她还是老样子，一点儿都没有变。而小女孩看见推车上晶莹剔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号正式推出重塑英国新政框架，设立三大专项工作组，将公共服务管控、社区重建振兴、降低生活成本列为本届政府核心施政主轴，系统性调整英国长期经济与社会治理模式。以下是本地消息。神农大模型路演暨场景应用交流会近日在我区举办，来自省市区农业部门、科研院校、农业企业的代表齐聚湘湖实验室，共探 AI 如何扎根田间地头，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昨天，萧山区无水共治协会南片护水大队净化中队在净化镇王家闸村正式揭牌成立，这也是我区组建的首支镇级民间护水中队，标志着我区民间合掌、护水志愿者队伍建设向镇域一线进一步延伸。近日，区供销联社首家无人超市在戴村镇的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正式投用，24小时不间断营业，为校内

0: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

所以呢又是到了吃饭的点了啊，每天到了这个时候身边很多小伙伴都在琢磨着说，哎呀，我到底应该去吃点什么东西啊，毕竟已经辛苦了一天了，晚上总得犒劳犒劳自己啊，加上今天不像昨天那雨下的时候，一个哗啦啦哭哭的下，下的实在太狠了啊。今天呢就还好啊，明天白天这个温度又不是特别的高，最高气温也没有 超过30几度，对吧？应该正常的话，今天气温是在30度以下的一个最高温，所以觉得风吹起来还是有一丝丝的啊秋高气爽的那种味道。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2: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为什么会出现全年级就一个学生入学的现象呢？蒋校长说，由于大部分孩子都被家长接城里去了啊，学校近年来的生源人数逐渐的下降，去年才十多个人入学，今年人数也继续下降。他说，没关系，哪怕就一个孩子，学校老师们不会放弃的。教学点包括自己在内四名教师，其中一名老师呢临近退休，四人分别承担语数英美术道德与法治等全部的课程，有些老师还要从外地赶过来任教啊。那为了让村里孩子有学上，暂不会考虑撤并到中心学校。哎，为这些老师点赞啊！你看，为孩子们就近入读，方便他们的一个接送和学习生活，真的也是创造了条件啊。来吧，热搜第二条，女子说自己省吃俭用，第三

是2026年9月12号10点钟到2026年9月13号的10点钟，为期24小时。拍卖的起拍价格设置165万元，参与竞拍的竞买人呢需要缴纳保证金33万元。我们说这个屏鼻海豚啊，是鲸目海豚科屏鼻海豚属哺乳动物，又称宽吻海豚啊，这个名字就比较常听见了啊。因为长鼻子往往会联想到长颈屏而得名屏鼻海豚。那不同于普通的资产拍卖，这卖的是活体啊，这次活体海豚拍卖存在多项特殊瑕疵的风险。法院已经提前明确告知所有潜在的竞买人这次拍品的现状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也会以

肉红肿、反复流脓或排便哭闹，千万不要当成普通的上火，要及时到医院去排查了。热搜第五条啊，靠汽车杯架啊，这个赚130万，男子宣告破产。创业者戚先生七月啊，曾经凭借理想 L9 冰箱杯架这个汽车改装单品一战出圈呐、用8000元开模成本，半年时间净赚利润130万，成为汽车配件创业圈的知名案例。这故事的起点来自于初代理想 L9 的用车痛点，原车车载冰箱缺少好用的饮料固定支架，行驶途中瓶罐容易晃动。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1: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啦。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

没放科技和狠活，这个才是家里吃火锅最香的地方。花坛少女表示呢，很多人吃之前呢是不炒底料的，汤底呢用骨汤，再加火锅底料和红油。哎，其实如果这么吃的话，比外面还香一些啊。嗯，小黎说我们都是在家吃，先把门关上，把厨房门关上啊，这更狠，把厨房门关上，油烟机打开，吃完一会儿呢，全开窗，再关门，通风十五分钟，一点味道都没有。这个吃晚饭吃的局促了一点啊，在厨房里头吃，当然不排除您家厨房特别

0: 采购食材，还是出去吃吧。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您是选择在家吃火锅还是出门吃呢？欢迎各位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好，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来听一听我们九妹给大家说说即时路面上的通行。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0: 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峰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

于这个桂鱼花味道怎么样呢？用两个字来形容，好吃。哎呦天哪，这形容真简洁。没见过没尝过的各位就有好奇心了啊，说这个桂鱼花吃起来脆糯之间呢，并不是每条桂鱼都有啊，和品种季节相关，口感很独特，嫩如豆腐，鲜甚高蟹啊，蟹膏啊，胶质很丰富，营养很丰富，含胶原蛋白、卵磷脂和微量元素。下次买桂鱼自己家里剖和杀的时候啊，好好看一看啊，有没有桂鱼花。

0: 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据青海省纪委监委消息，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

2026年浙 BA 省级争霸赛即将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打响，揭幕战将由上届冠军杭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台州队。目前球员们正在进行紧张激烈的赛前训练。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0: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

0: 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0: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
3: 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

0: 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

0: 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1: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3: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4: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特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 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3: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

0: 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

0: 布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五

出众。走进所前的板栗林，不同于市面上冷库储存的板栗，这里的优势只有一个词，新鲜。从三叶枝头直达市民掌心，无长时间储存，无多余加工，牢牢锁住了原汁原味的秋日鲜甜。目前最早的一批嫩板栗已经抢先上市，正值最佳采摘期。新鲜采摘的板栗自带天然奶白色的果肉，鲜嫩欲滴，生机满满。摘板栗是一项极具仪式感的农事活动，头戴草帽，手持长竹竿，农户们仰头锁定树梢上那些歪歪裂开的刺球，抬手轻敲树枝，成熟的栗棚便噼里啪啦的簌簌落下来，如同下起一场秋日的黄金雨。根据当地栗农介绍，打板栗讲究的是巧劲，不仅要控制方向确保安全，还要有识别好果实的眼力。褪去内存

0: 这份美味深属两相宜。刚从山里捡回来的嫩栗，入口脆甜多汁，带着山野的清香，清爽回甘，令人惊艳。而蒸煮糖炒或者是经典的板栗焖鸡，则将其粉糯绵密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甜而不腻，粉而不柴，一口就能吃出小时候记忆里的秋日味道。目前所前镇的早熟板栗正在热销当中，这份属于秋天的第一分甜蜜，值得亲自去山里走一趟，把这口鲜甜带回家。
1: 绿色新生活。
2: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98岁时会是什么样子呢？是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

0: 师的六条养生心得总结出来分享给大家。一、运动，每天骑车20分钟，坚持20多年。年轻时，韩继生酷爱运动，随着年纪增长，他因半月板在一次打球后受损，随即转型走路、骑自行车等相对温和的运动。他每日走5000步以上，骑车至少20分钟，坚持了20多年。他说，选择什么运动不重要，贵在坚持，最好能定时定量。
1: 第二，饮食，盯着血糖吃，偶尔一顿放纵餐。得益于常年的运动习惯，韩继生身体健康，在饮食上没有过多的禁忌。他自幼爱吃甜食，尤其喜欢红烧肉和冰淇淋。不过呢，

让身体在休息以后恢复元气，长期熬夜则会导致血管收缩异常，心率加快，显著增加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的发病风险。四、动脑，大脑用进废退依然比根不错。 晚年的韩继升笔耕不辍，目前在编撰一部自传，讲述从医经历和心得。做大医生要科小问题，学习不止，生命才不算停歇。韩继升常引用唐代诗人刘禹锡“酬乐天勇老见士”中的名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他看来，人到晚年依然可以大有作为。五、爱好，种类很丰富。 练书法，静心气。近两年，韩继升喜欢上养育鹦鹉。第一窝小鹦鹉孵化后，他将几只送给朋友。

0: 整。
1: 这是小山的声音，107.2。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

寻觅，就能够邂逅满心的清凉。夏日的清凉藏在幽静的庭院深处，午后的大雨初歇，闷热被雨水荡涤殆尽，空气格外的清新湿润，湿润的泥土混着花草的芬芳沉浸在空气里，枝叶挂着晶莹的水珠，微风轻拂，水珠簌簌的坠落，带来丝丝凉意，也消解了整日的燥热。晚风是夏日最好的馈赠，日暮时分，落日褪去炽热，晚风缓缓穿行街巷，掠过林间，它吹散白日的浮躁，温柔拥抱万物。静坐窗边，听晚风轻吟，看晚霞染满天际，所有的烦闷都随着清风消散。人间盛夏，万般燥热，终抵不过一缕清风，一场微雨。

始终寻不到一份从心底蔓延开来的松弛凉意。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一本最适合盛夏品读的治愈之书，它没有跌宕的剧情，没有深刻的说教，只有漫山清风、叮咚溪流、漫野繁花与温柔山海。它就是美国自然文学大师约翰·缪尔的经典随笔《夏日走过山间》。1869年的盛夏，29岁的缪尔放下俗世琐事，化身山野牧羊人，走进壮阔纯净的内华达山脉。

写漫山野花，不争不抢，肆意盛放，在风里摇曳身姿，渺小却热烈，撑起了整个山野的温柔。他会蹲下身，认真观察一朵花开的姿态，静静聆听一阵风吹过林海的声响，细数山间飞鸟与松鼠的灵动踪迹。在他眼里，山野万物皆有灵性，松树挺拔坚毅，云朵自由舒展，晚风温柔绵长，就连山间的一场阵雨，一缕霞光，都是自然馈赠的浪漫礼物。

相处。往后余生，心怀山海，自在清风，岁岁安然。今天的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活动就到这里，感谢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

周顺全跪在潮湿的河滩上，望着江边漂浮的货箱，失声痛哭。他没脸回家，躲在破败的庙宇里熬了三天。第四天夜里，他蓬头垢面地摸到家门口，发现院门虚掩着，屋里点着灯。他趴在门缝一看，妻子正心绪不宁地做着针线活，显然是在等他。王氏抬头看见门口的丈夫，眼泪刷的就下来了。她没说一句重话，只是端出饭菜，又打了盆热水，说：“洗把脸，吃饭吧，人回来就好。”周顺全看着妻子红肿的眼睛，又看看熟睡中的儿子的小脸，悔恨万分。他想起平日里为了多赚几两银子，整日不停奔波，却没有尽到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职责，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周顺全不再做一夜暴富的梦，老老实实盘下一个小铺面，虽然赚得不多，但每天回家都能看见妻儿的笑脸。心吃，兜里有钱就踏实花，不必为了昨天亏了的钱叹气，不必为了明天还没到手的钱发愁，放下对外界的过度焦虑，守好眼前的烟火日常，这份从容平和比

餐，每一觉，每一天，日子自然就厚实了。生活从来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你善待他，他就善待你。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把心放平了，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也留不住。有时候与其跟自己较劲儿，不如顺势而为，把脚下的路走扎实。与其跟人攀比，不如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把该做的事做到极致。与其跟时间赛跑，不如静下心来，把每一天都过出分量。人生不过三万天，别拿明天的烦恼折腾今天的自己。能吃的时候好好吃，能睡的时候踏实睡，能笑的时候就笑两声。过日子这件事。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

0: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
1: 1974年出生在哈尔滨的李健与付笛声孙悦都是同住在一个大院里的。他的父亲是一名京剧武生，父亦子承，李健可以说是天天愣头愣脑的在院子里压腿翻跟头，咿咿呀呀练唱腔。可是他并不喜欢京剧，也从来没有想过以京剧为自己的职业。1988年的时候，美国电影《路边吉他队》传入了中国。电影当中男主角开车弹吉他，李健是看得惊呆了。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知道吉他这个乐器，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乐器能够弹奏出这么动听的音乐。于是在家中有三个孩子的情况之下，母亲还是花了2个月的工资送了他一把红棉吉他。从那以后，每

头发，他就会感觉很自由。一边努力学习一边练习音乐的李健，在被保送到清华之后是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一届校园歌曲大赛当中获得第一名，后来还加入了清华合唱团。但是当时的李健并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多远，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样走下去。于是学着电子工程系的李健与卢光虚组成了水木年华组合，在2001年的时候正式进入了演艺圈。可是到2002年，他就选择主动退出了水木年华，2003年推出自己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似水流年》。

而仅仅是因为他看了作家普鲁特斯的意识流作品《追忆似水年华》之后所产生的灵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似水流年》。

不抢，然后在恬淡的生活当中过好自己的一个男生。好像无论世事如何纷纷扰扰，如何争论不休，都与他无关。就像他在《绽放》这首歌当中表达的，生命的意义就是那些精彩的瞬间，真正的绽放也许只有一次，我们绝不可以错过。这首十分具有积极和美好意义的歌，也是抽象般地表达出了对于人生和生活的向往，既积极向上，同时又不心浮气躁。

亲怀里抱着。她长得像俄罗斯女孩，眼睛很亮，冲着这个小男孩笑，脸就红了。又过了7年的时间，男生读了高中，女孩已经是懵懂少女。

而专辑当中另外一首《父亲》呢，其实就是写实的生活了，记录了李健与父亲之间的心情日记。随着年龄的增长，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令很多人离开或不经常在父母身边。那些因为自尊心而无法开口说出的对于父亲的歉疚和感恩，也是透过这首歌自然地流露出来了。对于李健而言，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真的很艰难。他认为儿子对于父亲的感情很复杂，

0: 看上去好过一点。
1: 北京时间23:00。

0: 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2: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1: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0: 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点30分你好萧山，9点爱上阅读，9点30分1079一路畅听，10点1079帮忙团，11点

干，以正确政绩观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实现全区高质量发展向优向好，三大差距持续缩小，民生幸福可感可及。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政治历练、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用实际实效检验了政绩观底色成色。会议强调，萧山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指导下发展起来的经济大区、强区，要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意义，筑牢政治忠诚，敢于直面问题，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干争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要以正确政绩观

五心而行，建新惠民，萧山区第三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此次活动集项目比拼、成果展示、榜样致敬于一体，让萧山优里的新风可感可见可触。活动现场来自红垦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潮趣友工人青年社交计划、 工人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盒子计划等15个项目轮番登上决赛舞台，以情景演绎、图文讲解、趣味互动等鲜活形式呈现。这些项目紧扣民生所需，涵盖青年社交赋能、互助养老、新就业、群体帮扶、家校社共育等多个领域，以基层微实践汇聚城市大温暖，用民生小切口结

0: 萧山好人名单，15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平凡榜样登台亮相。他们用凡人善举、微光成炬，勾勒出萧山动人的文明底色。
1: 记者高露平报道。近日，市经信局、市数字经济局公布2026年杭州市数改券支持优秀解决方案备案名单，我区11家企业的28项产品上榜。此次入选的企业产品实用性、创新性突出，多项技术有效破解传统产业痛点，大幅提升生产运营效率。其中，有成科技的 AI 驱动型 MES 智能制造系统大。

187倍。航明股份利用水木物联研发的小不点 AI 智能体软件，对工艺参数、生产效能等进行全方位智能分析，让原本依赖人工经验的事后总结变成 AI 驱动的及时诊断，不仅大幅度提高了检验效率，更将生产不良率降低了5%。数改券是杭州市推动制造业数字化

我区将持续推广优质数字化转型方案，挖掘企业科创潜力，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记者向哲斌报道。区污水共治协会南片护水大队净化中队昨天揭牌成立，这是我区组建的首支镇级民间护水中队，标志着我区民间合长、护水志愿者队伍建设进一步向镇域一线延伸。本次成

0: 没有这么快。中队里他们人员也比较充足。第二个呢，作为村里的干部，他比较清楚每一条河的情况。
1: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化河长制社会监督力量建设，推动无水共治工作规范化、组织化发展。通过搭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联动纽带，增强民间河长、河长制义务社会监督员对治水政策标准的理解。下一步，我区还将陆续推动其他镇街积极组建民间护水中队，推动实现一河一责任、民间河长，打通民间护水监督的基层末梢。
2: 记者孙杰。

0: 我们光明店的话，他网上他们都买不到，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嘛，遇到这个事情嘛，老百姓嘛，反正能力虽然有限，反正尽力而为嘛。
1: 电话最后，胡月辉还告诉记者，虽然他到西藏吉隆沟开店才一年多，但深刻感受到了藏族人员的淳朴与温情，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此刻他看到的是，政府救援力量冲锋在前，普通百姓、商户自发奉献爱心，一份份物资一次次驰援，汇聚成众志成城共抗灾情的暖流，大家守望相助，共度难关。
2: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近日，牙前镇依托平安一码智慧治理平台，全新上线青年数字社区专属模块，创新推行积分激励机制，以数字化手段激活青春动能，打通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中午时分，在牙前镇

0: 扎。经历过了这么多的高强度对抗之后，我感觉自己的整个的心态吧，心态有所变化，变得更好一点。
1: 我有很多内线技术要精进嘛，还是要在杭州队好好磨练一下，都是各个巨线的球星嘛，然后跟他们也多交流一下嘛。
2: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

0: 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范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圆圆。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不怕
5: 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的。

0: 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注入强劲动能。
1: 记者朱家鹏、何可人报道。九月二号，木心而行建新惠民萧山区第三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此次活动集项目比拼、成果展示、榜样致敬于一体，让萧山优里的新风可感、可见、可触。活动现场，来自红垦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潮趣友工人青年社交计划、工人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盒子计划等15个项目轮番登上决赛舞台，以情景演绎、

压缩至27秒，效率提升187倍。航明股份利用水幕物联软件对工艺参数、生产效能等进行全方位智能分析，让原本依赖人工经验的事后总结变成。

0: 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

0: 生活的大事小情，你我的人生百态，都在这里。
1: 来来来，小三个字面零一零。
2: 欢迎收听萧山市面，我是萧航。
0: 大家好，我是恰恰。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2: 今天都有哪些新市面，赶紧一起来零一零。
0: 一条打着所有杭州人注意的旗号，画面充斥暴雨、龙卷风、城市内涝、车库被淹等等场景的短视频啊，看似真实，实则和杭州的天气完全无关。气象信息的案件，这也是杭州综合执法改革之后，在气象领域划转行政处罚事项上开出的第一张罚单。
2: 最近几个月呢，台风、强对流、雷暴雨的天气频发，杭州防汛防台压力陡增。就在这关键的节点上，一条定位显示在杭州市的短视频于社交平台悄然发酵，短短几个小时播放量超过了2.4万次。评论区里不少市民信以为真，有人忙着囤水，有人追问社区是不是要人员转移。
0: 真相很快就浮出水面，市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了市气象局案件移交函之后，第一时间比对气象

0: 从网络公开素材当中剪辑、拼接、配乐加字幕组装而成的，和杭州本地实况完全没有关系。
1: 汛期一条假预警可能就会搅动一座城。办案人员介绍，此类虚假内容非常容易触发群体性的误读，扰乱网络舆论的秩序，甚至干扰基层防汛的调度。执法队当机立断，联动气象、公安三方介入，当场责令当事人删除视频，消除影响，并依法做出了行政处罚，将可能外溢的社会风险掐灭在了萌芽的状态。
0: 据了解，综合执法改革之后，原有气象领域31项法律法规规章设定的行政处罚事项

0: 行为的，公安机关另行追责。换句话来说，即便是随手转发虚假的气象信息，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进入九月，秋台风仍然可能突袭，市综合行政执法队发布警示，各类企业、自媒体运营者需要从气象部门官方渠道获取信息，严禁剪辑旧料、嫁接外地灾情、炮制本地暴雨预警博取流量。广大市民也应该认准杭州天气等官方发布端口，不轻信、不转发来源不明的气象短视频，发现不实内容及时向气象主管部门来反映。
0: 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一直牵动着大家的心，在抢险现场，除了昼夜奋战的救援队伍，当地商户也主动地伸出援手。在当地开店的萧山人胡月辉不仅是昼夜营业捐赠物资，还把自己的五金店临时改造成了免费的休息室，向救援人员开放，用实际的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民间力量。
1: 近日记者电话联系上了
2: 指定点头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萧山靠大家，
4: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萧山因你更美。
1: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